化解我，我的无奈，放我的我 I run away， 妈咪哇，妈咪呜。我们哪夸我，我们哪受骗我，欧拉，哎，那我们你哪抓起来的，我的话，真表演的话，没有无路，哎，但是我们哪夸我，我们哪尊卑我，我们哪受骗我，那三年半边没人夸我的啊，我哪夸我的，我不要你呀啦，哎，看我过去的要不要哭哭，哎，那一幕，哎，我的表演的话没有。

喵喵欧宝说喵喵说三声你妈他们说喵喵要那么远不要那么远要把他把我去了然后我也没钱阿弟一口他们出现不要那么远不要把他把别的我把去了说那就我的说把也不生气

呀舅妈，哎，哎你呀，这你爸爸全为娘哭包，那我是我那我全为我的了，我娘我的哭包，没得呀，既然咱娘干嘛那块去了的呀，今天我，那我，咱我今天我，对呀爷爷我有，我把舅娘哭包我爷爷我有，那我把谁爷娘哭包啊，我是我有，咱咱那个那么爷娘哭包。